0: 一棵树，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9: 想起我们了吗？
8: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1: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2: 这里
1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2: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2: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之间受这样的施工影响，现场车都换行，目前施工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金秋十月敬老勤农，镇江市2026年敬老月及养老服务消费季广场活动昨天上午在西京度启动，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老年群体物质保障、健康服务、精神文化、权益维护等多元需求，进一步的提升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推动全市养老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前天晚上，原创音乐剧《大田》作为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舞台艺术展演剧目，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同时拉开该剧全省巡演大幕。本次巡演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指导，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当晚，南京社会各界近千名观众到场观摩。昨天上午，汉末宋长征丹青绘华章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省市老干部书画联展在扬州开幕。这次联展由扬州市委老干部局主办，省老干部活动中心及南京、镇江、扬州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承办，以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汇聚省级机关和宁镇阳老干部创作的180幅书画作品，回望峥嵘岁月，礼赞锦绣山河，抒发奋进新征程赤诚情怀，展现了离退休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作为联办单位之一，镇江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选送了40幅优秀书画作品参展。

0: 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
1: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密封、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如果进水是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必须立即修理。

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第二，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已经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第三，钢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钢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钢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油进水之后怎么维修呢？如果发动机只是混合了水汽，从空气滤清器中进水，这个时候问题不大，需要将空气滤清器节气阀气缸的水汽清理干净就行。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但是不影响正常驾驶，只是声音比较大，可能是机油、汽油中含有少量的水，需要更换机油和清理发动机的相关配件。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启动后无法行驶，说明发动机的气缸、连杆、活塞等已经变形，可以认定发动机已经报废，那就只能更换新的发动机或者直接报废汽车了。

在换机保养时，一些车主舍不得换掉发动机内剩余的机油，而是选择补充一定数量的新油后继续使用，有时干脆将两种不同型号的机油混合使用。机油混着加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首先说明一点，由于更换机油时不可能将100%的旧机油放出，每次加入的新机油都会不可避免的和已经用过的旧机油混合，但是残留在发动机中的旧机油只有200到400毫升左右，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但是不排空旧机油或者直接拿另一种机油混合使用的行为却是盲目的。由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机油的化学添加剂不同，混合后发生的化学反应会降低润滑效果，如果两种润滑剂混合在一起会出现分层、浑浊、清洁能力下降等现象，造成排气管冒烟异常、活塞与钢筒磨损严重等问题。

机油不能混加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同品牌不同级别的机油不能混加。也许有些司机朋友已经尝试过，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从机油的长期稳定性来看，即使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级别，但年度级别不同，选用的基础油也可能不同，而且新润滑油中是否与其他年度级别油品中的添加剂匹配也需要验证，所以不建议混加。也就是说，车辆试用什么机油，长期加哪种机油，下次继续用同品牌的同款机油就行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也是15到26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从尖峰大

0: 屏上来看 ，G25 长深高速南京段往杭州方向、丽水东附近以及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都是受这样的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昨天下午6点开始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一是优化城际班列产品，促进城市间货物快速集散；二是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提升全程综合物流效能；三是加强大宗货物直达运输产品供给，保障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四是优化中欧中亚班列产品，提供安全高效跨境物流服务；五是持续优化铁路物流服务，推动货物运输降本增效。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消息，九月份全国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从航线的布局来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了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啊！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7: 小空间的大主宰，
6: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7: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6: 我想我不必多说。
8: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气温在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依旧是15到26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主要还是在 G25 长深高速南京段往杭州方向丽水东至贵州枢纽路段，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至晋江之间都是受占道施工和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南京海关消息，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今年第29号台风小熊已于昨天夜间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其中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15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小熊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明天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趋向日本以东洋面，强度逐渐减弱，并且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今年第28号台风诺洛热带风暴季已于今天凌晨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今天凌晨5点对其停止编号。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前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及冬训动员大会在京举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2个月，各项目要全面转入奥运备战，科学制定奥运选拔办法，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运动员培养、教育和管理，持续抓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备战参赛全过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

0: 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1: 你好周伟。
0: 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2: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来看到啊，一位听众赵先生哈，跟我反映了一件事儿哈，我这看了之后，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也是我在生活当中有碰到过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啊，赵先生说呢，他每次啊，就开车的时间比较长了，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腰酸、屁股疼，这个还会发麻，有的时候啊，还会这个发麻的感觉一直延伸到大腿、小腿一块儿都非常难受哈。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有不少车主呢，都是把这个归结于啊，坐得太久了啊，可能歇一会儿就会好了。但是啊，反反复复的这个腿累、腿沉、腿发软，真的只是久坐那么简单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啊，请王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首先呢，就是久坐不动，它下肢的血液循环它一定是没有那么好的。就我们开车时那个双腿是始终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然后大腿呀还有小腿的肌肉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它这个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是变慢了，就是气血无法顺畅的流通。这个时候血液淤滞在这个腿部，就会出现这个腿部的酸胀呀、发沉呀、发麻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开车开久了或者坐久了一站起来腿就是不听使唤了的这种情况的原因。走两步到就可以缓解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的啊。还统一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这个持续的这种劳损啊，它是一直绷着劲儿的，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腿是不敢放松的，对吧？你开车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双脚时刻要控制这个油门刹车，然后大腿啊还有小腿这个肌肉啊要持续的发力，然后保持紧张，就根本得不到放松。有长时间的这个肌肉的一个紧绷啊，就会导致这个肌肉这个疲劳和僵硬，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些慢性的劳损了。就是哪怕你开车时间不长，你也会觉得就是双腿酸软无力了，稍微时间久就觉得有点累。就是好多我们司机朋友会开车时间久会遇到这种问题。
0: 对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是有一些疾病啦。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腰椎间盘突出，
0: 是
1: 什么压迫神经根的这种情况。对，就是你以为一直开车坐着呀，实际上啊，其实你是扛着整个上半身的，
0: 很累的。
1: 对的，你坐着的时候，整个腰椎它承受的压力，它比站着时候是大的。所以说坐着时候这个腰椎间盘的压力，一般的话是站立时候的1.4倍左右。就如果你就是开车的时间久了，你坐姿也不是那么太好呀，就比如说葛优躺啦，或者是弯腰驼背啦，就是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说长期属于这种高压状态，椎间盘它也是受不了的，就会容易出现就突出啦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开车时的话，路面它有的时候会一些颠簸。对，这个颠簸呢会通过这个座椅啊就传递到脊柱。这个时候这种低频呀、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10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4: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有过哈，就是会发现啊，我们的这个臀部、腿部呢，突然间传来了一阵刺痛啊，甚至有的时候啊，连正常走路、坐下都变得比较困难。那么这很可能是坐骨神经痛在作祟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老人的坐骨神经痛，并且教大家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立元主治中医师啊，王医生，你好。
6: 你好，各位。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坐骨神经痛的这个话题哈。刚刚讲到了啊，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一个是根性的坐骨神经痛啊，在临床上占比是最高的，它来源于我们腰椎的一些病变，是吧？
6: 对。
4: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干性的啊坐骨神经痛，比如说梨状肌综合征啊，遇到了一些这个外感的风邪呀，或者长期的劳累负重啊，急性的这个外伤扭伤哈，都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有哪一些人群需要高度的去警惕这种疾病呢？
6: 首先呀，就是长期伏案久坐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就比如说我们教师，还有一些学生，还有一些我们长期在办公室坐着的一些人员，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司机
4: 开车的
6: 司机师傅，对。
4: 但是我觉得学生相对好一些，毕竟还年轻。
6: 但是临床上不少呢。
4: 哦，也有学生来，
6: 有呢，
4: 坐骨神经痛来看的。
6: 对对对，
4: 天哪，这才多大呀！
6: 有一些他是不仅仅是他们普通的学生，还有一些他们艺术生
4: 啊，画画的
6: ，
4: 乐器的，要长时间坐着练习的，
6: 对，
4: 这类人群都得警惕啊。
6: 对，
4: 还有
6: 一些我们就是弯腰劳作的，就是反复这负重呀，就是你弯腰搬东西，有一些人他就有的时候力气没有用对呀，还有一些这负荷比较大的人，也是要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些就是既往他就有腰椎退行性变的一些中老年的人群，年纪稍微上一点年纪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这个核心肌群比较薄弱，就体态不是那么太好的，对，就习惯性有一些人瘦瘦的，习惯性翘二郎腿的这样的。
4: 我默默地放下了我翘着的二郎腿。
6: 是的，翘二郎腿确实不是一个太好的习惯啊。

0: 还有一些人就是肥胖
1: 啊、
0: 嗯，就是临床上我们也看过很多就是肥胖的，他那个整体他这个腹围啊，整体的体重都很大，然后他大部分这样的患者会都会出现，有一些患者啊会出现这个腰椎的一个疼痛，
1: 每天都在负重前行、
0: 哎对啊、
1: 可不痛吗、
0: 啊、对呀、啊、对呀、啊，他的体重增加呢，他可以加重这个腰椎还有这个臀肌的一些压力、
1: 嗯、
0: 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了，
1: 是，
0: 对，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跟肥胖可能有点关系的，就比如说我们怀孕的孕妇、
1: 啊、就大着个肚子也会压迫、
0: 哎大着个肚子
1: 嗯、
0: 特别是中晚期的时候、
1: 嗯、
0: 她这个肚子比较大，然后她这个骨盆位置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她这个神经根的这个张力就有点增高，她对这个腰椎的这个压力是会变大的，
1: 嗯， 嗯，
0: 嗯，对，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好多反复发作的，就这种腰扭伤啊，还有一些腰疼病史的这些患者，那既往具有这些毛病的话、
1: 嗯、
0: 平常应该更多注意一些，嗯，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出现了这个坐骨神经痛哈，想问一下它到底会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带来哪一些危害呢？
0: 危害
1: 就是疼痛吗？
0: 对呀，危害的话其实是有很多，首先呢就是一些我们临床上见到一些急性剧烈性的疼痛，有一些个病位呢在我们的腰臀下肢，与我们所中医所说的足三胆经它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0: 啊，对，它这个主要是我们中医说就是肝和肾的问题，嗯，就是病
1: 虚了
0: 啊、对，就是肝肾亏虚为本，
1: 嗯，
0: 对，然后风寒湿侵袭，然后淤血阻滞为标，
1: 嗯，
0: 就是标本它可能都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寒湿痹阻症，就是有一些人受风寒风湿了、
1: 哦、
0: 就是这个腰腿它冷痛比较重，就
1: 像变天了是吧、
0: 哎、
1: 突然冷
0: 了，又冷又痛、嗯、就御寒它就加重了、
1: 嗯、对对对，
0: 然后热乎一会儿得温了它就减，就疼痛就会变轻、
1: 哦、
0: 啊，对，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寒湿痹阻的一个症型，
1: 嗯，
0: 还有我们淤血阻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好多人他是有扭伤的这种劳损史的，
1: 嗯，
0: 就是说也他这个疼痛一般属于固定那个固定不动
1: 的、啊、
0: 哎，对，它刺痛是比较明显的，你做一些动作呀，就是说俯仰啊或者是转身啊都会比较明显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一般的话入夜里边，哎，说半夜怎么疼这么厉害？
1: 哦，刚刚说的就晚上睡觉睡不好的这类患者，可能就是淤血阻、哦、
0: 对，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哎，说是我们怎么就是这一点疼，就是这一点疼，
1: 啊、嗯，很明确，
0: 哎，对，很明确，对。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得知到肝肾嘛，就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患者，就是一般属于我们肝肾亏虚型，
1: 嗯，
0: 就我们很多见一些中老年的患者，嗯，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外伤，明显的外伤，也不是有什么劳损，他一般属于就是年老了，
1: 嗯，
0: 就是腰腿酸痛，
1: 年纪大了，
0: 对，腰腿酸软的，然后比较隐隐作痛，你说他哪里疼呢？他也指不出来，我一定哪里疼，
1: 反正就哪儿呢都不舒服。
0: 对对对，就是劳累之后就哎我这个腰或者腿不得劲儿、
1: 嗯、
0: 不舒服，但是你问他也没有说出来固定的一点，
1: 对
0: 对，这种的话一般是你给他一揉啊一按呢、啊、他觉得舒服一些，
1: 嗯，
0: 对，有一些患者啊他就出现耳鸣耳聋头晕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哎，还有我们刚才也有一种症型叫湿热痹阻，湿热痹阻就是说这个腰腿啊它灼热胀痛，
1: 嗯，
0: 它遇热就加重，口苦小便黄，这种情况一般的话我们说可能热血有关，就是再有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外邪侵袭或者是一些跌扑损伤到这个经血不畅的、
1: 哦、
0: 就是不通则痛，有些人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腰这怎么这么疼，是不是不通啊，
1: 嗯嗯嗯，
0: 他其实他就是不，我们中医上所说不通则痛、嗯、不容则痛，
1: 对对
0: 对，我们刚才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不容
1: 不容，
0: 对、
1: 嗯、
0: 就有一些是有一些跌扑损伤啊，年纪轻的固定疼痛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不通的痛，
1: 是的，
0: 哎，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嗯、这个该如何缓解和治疗呢？
0: 嗯，对于如何缓解和治疗，对于那我们是要看症状，它如果要是说症状非常的重，出现一些压迫到那个马尾神经啦，有一些马尾综合征啦，我们这种患者的话一般要尽快给他做个片子，看的时候压迫的程度，然后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外科处理了，
1: 做手术了
0: 啊，对、
1: 哦、一般来讲其实不会到那么严重是吧，
0: 但是都是要看的，看情况的、
1: 嗯、
0: 但是一般的话手一般外伤的话伤到什么程度真是不好说，
1: 对
0: 对，我们所说一般的话就是避免除了外伤一些就是说他没有严重的外伤的患者的话，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要看看片子，
1: 嗯，
0: 如果没

0: 有那么重的话，我们就是保守治疗，我们打针灸啊，
1: 嗯，
0: 做艾灸啊，做推拿呀，还是我们挂水治疗。嗯，就是说如果要是实在是严重的厉害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骨科手术治疗。
1: 是的，一般来讲的话啊，就针灸科其实就可以去给我们缓解这种疼痛。
0: 嗯、对一些对一些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些需要保守治疗的患者，这样子
1: 会做什么呢？
0: 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针灸，
1: 嗯，
0: 针灸可以疏通
1: 扎针，
0: 哎，对，疏通局部的经络。我们现在在通上电针。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哦、
0: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些受到了风寒，哎，容易加重的患者，我们一般可以做一些艾灸，
1: 嗯，
0: 哎，对，还有一些
1: 哪里痛哎就艾灸哪里是吧？
0: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是首先是腰椎是为主的
1: 对，
0: 看是根性还是干性的，
1: 对，
0: 一般来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推出了一个特色的这个火龙罐，
1: 嗯，
0: 还有这个平衡火罐。它这个火龙罐呢，它是那个罐口里面有艾灸条，它是起到一个刮痧艾灸还有火罐的这样一个走罐的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些怕针啊，这个罐子接受还是比较高的，
1: 接受程度比较高，
0: 对，
1: 不怕了。
0: 对，还有一些人喜欢说，哎呀，我就要推拿正骨看一下，
1: 嗯，可以吗？
0: 有一些患者适合的，但是有一些患者我们见的，他如果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很厉害，压迫到就神经根神经干了，要觉得很厉害的话，这个患者的话我们还是要慎重。
1: 嗯，
0: 对，
1: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疗法的，
0: 最好拍个片子先看一下。
1: 对对对，嗯，还有没有一些什么中药调理啊？
0: 中药可以啊，就是说我们可能都要辩证每个一人一方了。
1: 嗯，
0: 对，我们这样可能喝一些中药，对于一些急性期呢祛邪通络的止痛还是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老年患者，我们调补一下肝肾啦，强身健骨啦，也是很好的。
1: 嗯，就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这个性质，然后采取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坐骨神经痛其实不可怕啊，我们要懂应对会预防，也是可以把它好好的拿捏住的。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最近演员陈坤在直播中表示自己生病瘦了十几斤，相关话题词是引发了网友讨论，一些人也表示自己有时生病也会掉体重，为什么生病的时候体重掉得快，这正常吗？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生病掉体重的原因，并提醒你生病时需要补充哪些营养。首先来了解一下生病的时候为什么会掉体重。生病时体重下降，其实是身体在集中一切资源防御，这背后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是免疫系统主动消耗能量。2024年发表于美国期刊《黏膜免疫学》的研究发现，呼吸道病毒感染之后，免疫系统会冷的环境下，脂肪能够

那无爱的瞳孔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相对于两个大的，这个孩子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一些。他是跟母亲睡的，睡在三层格的大床上。此时又新添了几件新的家具，但都是较为清浅的木质，款式是那种简单化的新风格，其色鲜明，显得家道有些单薄了。在窗口外面的梧桐叶稠密不少，母亲喜欢拉着窗帘遮暗了光线，房间里边就有一种幽密的情调。早上她赖在被窝里看母亲起床，先披了一件绣花缎的衬衣，头上依然戴着卷发纸，在梳妆桌前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烟雾在绣进窗帘的晨曦里像是透明的，慢慢地弥散开来。吸完一支烟，母亲立刻起身开始洗漱起来。她的发型是电烫的短发，波浪主要在额前，耳垂上的珍珠换上了翡翠的，

她是一个丰腴的女人，正处在转变的关头，身体的每一寸地方似乎都同时显现衰老和年轻的两种迹象，交织混同在一起，散发着奇异的饱满生气。她很仔细地在上腹部扣上了绑带，再穿上丝袜，这个时候就更加的小心了，要防止钩丝，还有留神袜后跟的线不要歪了。妥帖了，便拉开了橱门，用手指轻轻地划拉着里面悬挂的衣衫，思忖穿哪一件才好。这个时候的他看上去很古怪，就像一只大大的蚕茧裹在透明的缠绕的丝里边。他终于想好要穿哪一件了，拿出来穿上身，面对着敞开的黑洞洞的厨子，若有所思地系着扣子。

现在他甚至有了几分窈窕，登上高跟鞋，在领口别上了一只椭圆形琥珀色木纹引条的树枝领针，手上还挽了一件开司米的外套，另一只手提了香珠小包，走出了幽暗房间。他还会在这个房间里睡上一会儿，他又睡个回笼觉，再次醒来，太阳已经照亮了整幅窗帘。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星落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含金量超高的随笔。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6分的作品，叫做《潘石榴飘香》。这是一本足以颠覆我们世界观的访谈录，访谈的对象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作家马尔克斯。很多人啊都认为他的作品呢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而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呢，他直接进行了回应，说不是，我写的就是现实。随后呢，马尔克斯聊童年，聊生活当中伟大的女性，聊自己的创作，甚至还聊起了遇到的灵异事件、神奇预言。那么在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恍然发现，那些魔幻和荒诞其实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读这样的一本书就是让我们拥有深刻的洞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拨开复杂的表象，走入真实的生活。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叫《马尔特手记》，豆瓣评分是8.1分。这是德国伟大诗人里尔克唯一的随笔式小说。主人公呢，马尔特出生就非常的胆小和敏感，

他害怕啊，毛毯边缘的羊毛会刺伤他，甚至害怕面包屑的坠落会引发灾难。慢慢的呢，从阅读当中，他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恍然意识到，即便会有疼痛，也要勇敢去爱，因为爱呢，才是一切生活的答案。那么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好，希望逃离各种关系，因为身在关系里呢，也就意味着会被伤害，但是内心啊，却渴望着被爱。那么这本书告诉我们，想要获得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鼓起勇气走向爱。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感受经典，依然来分享几本含金量超高的随笔。这部作品呢叫《先知》啊，豆瓣评分是9.1分。先知指的呢就是啊，在人生路上你该优先知道的事情。在这本书的作者纪伯伦的眼中，要知道的事情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如何理解爱，如何去爱。面对爱的失去，他说，爱总是这样不知其深，除非到了别离的时辰。面对爱的痛苦，他说，爱为你们戴上冠冕的同时，也会把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而面对爱的吝啬，他说，终有一天你的一切都要给别人。这本书告诉我们，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其实并不难啊，只要学会如何去爱他人。这本书就像是喧嚣世界当中的一片诗意的净土，引领我们走向爱，走向内心平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部作品，叫《毛姆读书随笔》，豆瓣评分是8.6分。毛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给读书人的此生必读书单，就是这本《毛姆读书随笔》。他在书中呢，一共详解了11本世界名著，包括《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战争与和平》等等。因为在他看来呢，这么好的作品，如果你就囫囵吞枣地读完了，简直就是对这些神作的亵渎。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他用手术刀般的深刻笔法，把这些经典一一解剖开来，让每个人都能够吸收到这些作品的思想精华。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叫做《寻找家园》，豆瓣评分是9.5分。这是由一位跌入深渊的人用生命写就的希望之书。从年轻时候因为一篇激进的文章被打成了右派，到后来呢，多次因为思想偏激而遭受迫害，高尔泰的人生道路就充满了坎坷和挑战。然而在这些看似无尽的黑暗岁月里，他从未放弃过希望。他的文字不仅仅记录了苦难，更加是透露出了巨大的悲伤后的淡然。这本书不仅是个人经历的记录，更加展现了人类在挫折面前所爆发出来的震撼人心的生命力。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种生命力其实我们都有，我们读书的意义就是唤醒它。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含金量超高的随笔，但愿你会喜欢。毛不易，不染。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0: 走，
1: 一直发抖。
0: 但
1: 但
0: 不管它是温柔的，
1: 不管它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听到的是黄奕同学带来的童话故事《五颗秘密甜的葡萄》。
1: 大家好，我是黄奕，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五颗秘密甜的葡萄》。三只小松鼠在葡萄藤上发现夏天留下的最后一串葡萄，这串葡萄上一共有整整20颗。小松鼠们围着这串葡萄做了一个算术，他们3个再加上妈妈一共4个，分20颗葡萄，每人5颗。小松鼠们乐得一起喊起来。一只小松鼠上前取走5颗还很轻的葡萄，它说，我吃酸葡萄，妈妈就能吃上甜葡萄了。又一只小松鼠上前取走了5颗比较小的葡萄，它说，我吃小葡萄，妈妈就能吃上大葡萄了。另一只小松鼠上前取走了5颗有点破的葡萄，它说，我吃碎葡萄，妈妈就能吃上好葡萄了。这样三只小松鼠给他们的妈妈送上5颗最熟最大最好的甜葡萄，是一咬一口蜜汁的甜葡萄。
0: 好，再一次谢谢黄奕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为之美好的明天。来听到李宇春小朋友。

0: 他那个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是变慢了，就是气血无法顺畅的流通，这个时候血液淤滞在这个腿部，就会出现这个腿部的酸胀呀、发沉呀、发麻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开车开久了或者坐久了，一站起来腿就是不听使唤了的这种情况的原因。
1: 嗯，
0: 走两步到，哎，就可以缓解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的啊。
1: 是，嗯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肌肉这个持续的这种劳损啊，它是一直它是绷着劲儿的，因为你开车的时候你这个腿是不敢放松的、
1: 哦、
0: 对吧，你开车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双脚时刻要控制这个油门刹车，然后大腿啊还有小腿这个肌肉啊要持续的发力，然后保持紧张、
1: 嗯、
0: 就根本得不到放松，然后长时间的这个肌肉的一个紧绷啊，就会导致这个肌肉这个疲劳和僵硬，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一些慢性的劳损了，就是哪怕你开车时间不长，你也会觉得就是双腿酸软无力了，稍微时间久就觉得有点累。
1: 嗯 嗯
0: 就是好多我们司机朋友会开车时间久会遇到这种问题。
1: 对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是有一些疾病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哦、什么压迫神经根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就是你以为一直开车坐着呀，实际上啊其实你是扛着整个上半身呢，
1: 很累的。
0: 对的，你坐着的时候整个腰椎它承受的压力它比站的时候是大的。
1: 嗯 嗯
0: 所以说坐着时候这个腰椎间盘的压力，嗯，一般的话是站立时候的 1.4 倍左右。嗯，就如果你就是开车的时间久了，你坐姿也不是那么太好呀，就比如说葛优躺啦，或者是弯腰驼背啦，
1: 嗯，
0: 就是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说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状态，椎间盘它也是受不了的，就会容易出现就是突出啦，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开车时的话，路面它有的时候会一些颠簸
1: 啊、
0: 哎，对，这个颠簸呢会通过这个座椅啊，就是传递到脊柱，这个时候这种低频呀、持续的震动，对椎间盘也是一种慢性的一个损伤。
1: 嗯 嗯
0: 对，它会对椎间盘造成那个这个损伤不断的积累呀，就链变引起质变，然后好多长期开车的司机啊，他就会就是他的椎间盘退化的速度，退化是比同龄人快得多，
1: 老是坐着是吧？
0: 对，
1: 嗯，他这个习惯可能就是上车开车，下车可能就回家休息了，因为比较累，
0: 哎、对对对对，
1: 中间就没有什么任何的过渡，也没有什么刻意的去锻炼啊，这种休息啊。
0: 对呀，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腰椎，它就是一个像一根被持续就是弯曲的这种弹簧，如果你每次你弯曲之后，你能回弹一下。哎，这个弹簧的可能又很久，但是你长期时间一直弯着不弹，
1: 嗯、
0: 就是它就会它这个弹力就会变小，用久了它这个弹簧这个反弹的就会变少。
1: 是的，
0: 对，
1: 就废了，是吧？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毛病了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就是下肢循环这个堵了，
0: 嗯、
1: 其实你下来稍微活动一下，很快就恢复了，是吧？包括这个肌肉的持续劳损啊，
0: 对，
1: 稍微的锻炼一下这个腿部的肌肉，可能哎就舒服了。但是最怕的其实就是第三点，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病变了，是吧？那遇到这种因为开车导致这个。啊，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腰椎间盘的这种问题啊，导致的这种腰疼腿麻，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开车的时候就是腰部它是必须有支撑的，
1: 嗯，
0: 就不要说是后面那个腰部那边悬空着坐，就正常的座椅的弧度它是就是很难和我们这个腰椎就完全贴合，就长时间开车你会让这个腰椎属于这个悬空的状态，就是这压力集中在腰椎间盘上，这个时间长了也是我们腰酸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嗯嗯
0: 嗯，正确的一般了我们是靠一个后那个靠垫在后面，或者隔一个毛巾，还有或者有好多我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些腰椎的靠椅啊靠枕什么之类的，它保持一个我们腰椎的一个自然的生理曲线啊、然后就是也不要躺太直，也不要过度后仰。对，这样的话它可以减少一部分那个腰椎的受力，一般持续开两三个小时这个车还是可以的，
1: 因为有一个支撑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开汽车了，我最近看到就有很多这个外卖小哥，因为他们不是要骑电动车嘛，长一天都在这个车上，腰也受不了，他们这个后面会加一个专门支撑腰部的一个东西，就刚好抵着你的腰。
0: 对， 对，就是好多开那个外卖开那个电瓶车的外卖小哥呢、
1: 嗯、
0: 他们虽然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但是他们可能 不太方便后面安排一些什么我们刚才说的靠垫、啊、
1: 靠垫这个不现实，对，
0: 但是它那个就是它这个电瓶车这个颠簸啊，它对这个腰椎间盘
1: 也不行，也会受伤
0: 的，所以说它有一些腰椎不好的那个外卖小哥呢，他可能会对腰部起就是起到一个支撑
1: 的，有一个那个架子、
0: 哎、
1: 刚好可以把腰这个抵住，你可以靠在上面，
0: 对的对的，
1: 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嗯、
1: 啊，这个当然提

0: 外化啊，不管是开车的还是这个长时间骑电动车的，我们这个腰部啊都要把它这个保持好了啊。好，那我们再来说回开车的朋友们啊，开汽车的朋友们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就是还有这个腿部要保持一个微弯的状态，不要就是伸直，就是踩踏这个踩踏板
0: 啊。
1: 你不少人为了舒服呢，习惯就把腿伸直了，然后去踩这个油门和刹车。就这样会让这个腿部的循环它也变慢的，出现这个发麻呀、酸胀啊，甚至就是增加那个就是踩踏板失误的风险，像油门刹车踩错了，这个就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要尽量要保持微弯的状态，不要太过度伸直。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哈，正就是座椅前后调整，一般是要调整到这个膝盖自然弯曲的位置，就是踩踏板时呢不用就完全伸直腿，我们刚才也讲的，就让腿部肌肉放松的状态，主要是说这个血液循环也好啊，腿麻的问题也会明显的改善。对，那除此之外呀，就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就是长期开太长时间的车，就尽量每隔一个小时啊你活动个三五分钟，伸伸懒腰都是好的，
0: 拉一拉伸这个腿部，
1: 对，
0: 是吧，走一走，
1: 对，活动活动腰都是好的。
0: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其实稍微的活动一下就能够去改善这种情况，
1: 稍微活动好好休息一下都会改善一些
0: 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开头说的这个话题啊，就不仅仅是给这个赵先生带来帮助啊，也给很多开车，特别是需要长时间。

0: 性的疼痛。
1: 嗯，
0: 我们临床分为就是一般分为根性疼痛和干性疼痛。
1: 哦，什么
0: 意思呢？两大类。根性疼痛的病变呢，多位于腰椎或者椎管内。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对，
1: 根上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根性疼痛嘛，
1: 嗯，
0: 它以这腰椎间盘突出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干性疼痛，就是说这个神经干后面下面的神经干，就是一般它是在椎管外。
1: 嗯，
0: 我们常见的刚才说过的梨状肌综合征。
1: 啊、
0: 哎。就是受到挤压和压迫，然后出现的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
1: 嗯
0: 嗯，
1: 那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呢？啊，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觉得坐骨神经痛嘛，那我肯定就是坐得太久了，
0: 嗯、对，
1: 是吧？
0: 但是坐骨神经痛呢，它只是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只是叫坐骨神经，它是跟坐着的嘛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又、
1: 嗯、绝对是
0: 不是绝对的，
1: 嗯嗯嗯，
0: 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啊，就是分为根性和干性的嘛。
1: 嗯嗯。
0: 对，根性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说椎管内，我们比较常见或者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腰椎的一个退行性变。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啦，然后造成这个腰椎管狭窄啦，还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腰椎损害比较重的出现那个骨质增生。
1: 嗯 嗯， 嗯，
0: 哎，还有腰椎滑脱，那就是相当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啊、
1: 哦、
0: 然后造成这个椎间孔的狭窄，然后直接压迫到这个就是个腰底这个神经根，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根性疼痛，它就一定会出现的啊。
1: 嗯嗯，
0: 然后一些椎管内的病变，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太多见，但是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椎管内的一些囊肿啦、粘连呀、炎症啦，还有少数有一些椎管的占位，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患者，我们看跟他判断他是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根性疼痛的患者、
1: 嗯、
0: 我们不断的给他扎针啊怎么着，可能搭个三两次可能缓解的不是那么太好、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强烈建议患者查一个腰椎的核磁，排除一下腰椎的椎管内的病变啊、
1: 哦
0: 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哎，他其实是一个腰椎的占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你不断的你刺激他这个腰椎的神经干啊，你想缓解他这个炎症啊，缓解他这个疼痛，但是他这个缓解的不明显，
1: 治不了根，
0: 可能会有别的原因存在
1: 啊、
0: 哎，
1: 就找到那个具体的病因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些干性的一个坐骨神经痛，
1: 嗯，
0: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梨状肌综合征，
1: 这梨状肌到底在哪儿啊？只知道一个大，就只知道屁股这一块是吧？但具体的部位是
0: 一般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屁股。后面对，就是一般的话是我们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
1: 啊、
0: 我们一般环跳穴的附近
1: 啊，就是你敲一下，你敲个二郎腿敲一下，你的这个腿它其实是会抬起来，就在这个穴位附近，
0: 在环跳穴，就大概在环跳穴的附近
1: 啊，
0: 哎对、
1: 啊啊、这个就是梨状肌，
0: 对、
1: 啊、
0: 它因为一些呀、啊、就是劳损呀、啊、或者
1: 这劳损是什么呢，这个劳
0: 就比如说
1: 做多了做久了、
0: 有一些人他喜欢那个翘二郎腿
1: 啊，
0: 还有一些、不当的姿势，
1: 嗯，
0: 时间久了，你说这个梨状肌它并不能得到一个好的放松，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小腿的肌肉的一个紧张
1: 啊，
0: 啊或者怎么、会有一些酸痛不舒服，
1: 嗯嗯，
0: 它有的时候它就会充血水肿，然后就是痉挛，就是它这个就是变得那个椎，它那个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坐骨神经干会有从那个梨状肌的那个口下口出来的这一个一个情况，
1: 嗯嗯，
0: 如果这个时候这边充血啦、水肿啦、肥厚啦，就会卡压，从穿行的这个坐骨神经，
1: 哦，
0: 它出现的这个干性的疼痛，我们一般的话就是梨状肌综合征，
1: 嗯，
0: 一般的话这种患者他腰椎的疼痛啊或者是症状并不是太明显，
1: 对，
0: 一般都是从哎呀从我屁股开始到从哪儿到哪儿从哪儿到哪儿，
1: 嗯嗯，
0: 哎开始有这种症状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比较常见的所说的，就是这个臀部一些软组织的损伤，就是说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呀，我怎么得了肌筋膜炎了？
1: 哦，
0: 而且这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就是臀部这一块软组织的损伤，是不是一些外来的原因啊？
0: 它有可能是一个外伤，以前有过外伤啊，
1: 外伤，对，
0: 或者是说你后面的话，你就是慢性的一个损伤啊，
1: 嗯，
0: 就是说你久坐久站啦，或者这种损伤啊，
1: 哦，
0: 对。它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肌筋膜啊，会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这些软组织，就是首先呢，你劳损是一方面，外伤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个受凉啊，或者都是一些刺激的因素
1: 啊，
0: 哎，
1: 一些诱因是吧？
0: 啊，对，
1: 嗯，
0: 诱因，还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比较少的，就是盆腔的病变也可以刺激这个神经干，
1: 嗯 嗯， 嗯，
0: 对。我们刚才说有的人他不小心扭伤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话，就也不是太少见了，就是糖尿病患者他会出现这个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对，还有一些感染呢都可以诱发或者引起这些 我们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痛加重的情况的。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病因来去分析，嗯，是吧？啊，那究竟有哪一些人群可能是需要警惕坐骨神经痛哈？你们可能是高危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听着音乐，和着旋律，跟随着88.8的节拍，快乐心情随着来袭。
0: 但是我觉得学生相对好一些，毕竟还得说一说吧，这个该如何缓定。
5: 虽然啊，一定的脂肪储备可为身体提供额外的保护和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胖越好。脂肪积累过度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健康问题，比如说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最好是控制在18.5到23.9之间，老年人可以适度的放宽，适宜范围是为22到26.9。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生病的时候该怎么吃呢？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有伤口不能吃鱼虾，癌症患者不能吃鸡和鱼，类似的说法在民间广泛流传，似乎人只要一生病就要跟肉蛋奶绝缘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石正丽表示，这样做非但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还可能会让病情加重。发烧的时候多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感冒发烧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中的蛋白质分解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排出量也大大增加。因此发烧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否则可能会延长康复时间。人体相对虚弱时，消化液分泌较少，建议通过鸡蛋、鱼肉补充优质蛋白质，它们相对好消化，而且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有利于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第二是伤口恢复期间要补充氨基酸。伤口恢复期间，人体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会增加，蛋白质摄取不足，不但伤口愈合缓慢，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优质蛋白中的一些氨基酸对于伤口愈合和抗感染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精氨酸，它能够促进肌肉组织生长，增强免疫力。富含精氨酸的食品有海产品、瘦肉、禽肉、奶类及其制品。半胱氨酸也是伤口愈合所必需的氨基酸，它由体内的蛋氨酸转化而来。富含蛋氨酸的食物有鱼类和蛋类。肿瘤患者要吃肉蛋奶。多数癌症患者呢，需要通过补充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肉蛋奶也是这类患者的理想食物。研究显示，30%癌症的发生和饮食不合理及营养不良有关。40%到80%的癌症患者发生营养不良，大约20%的癌症患者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此外，肺结核、重症、烧伤以及化疗患者，常常因为脏器功能障碍、恶心呕吐、味觉改变或是药物副作用，难以经口摄入足量的食物。同时消化吸收受限，消耗增加，本就入不敷出，若再盲目的忌口，不吃肉蛋奶，蛋白质、能量、铁、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肉蛋鱼等食物建议采用炖、煮、煨等方式来烹调，减少营养素的流失，降低有害物生成。存在吞咽障碍的患者可以将食物剁碎，高压炖煮或是打成浆，增加顺口性。

生病的时候不要盲目进食肉蛋奶，特殊人群不确定饮食禁忌时可以咨询医生等专业人士。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一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密封、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如果进水是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必须立即修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如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玄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1: 万千气象，
1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贵庄枢纽至丽水东附近，受施工影响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人社部最近公布15-57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育100万名高层次紧缺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目标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的名单已经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次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业内人士表示，包含雅思、托福，这些考试历史上都出现过临时取消，但这次考试中途突然大面积的取消的确是相对少见。对考生来说，一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二是打出腹语。作为基础语言考试，托福、雅思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讲，要有学业规划上的准备。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0: This is how we do it。
1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9: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3: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4: 这里
13: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3: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4: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5: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6: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7: 我是 Jack， 我没时间吃早餐。
8: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9: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10: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11: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2: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3: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4: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5: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6: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7: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8: 我是宗毅，我没时间喝牛奶。
19: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20: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21: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22: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23: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4: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25: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6: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27: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8: 我是聂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9: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30: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31: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在七八十年代，叶嘉修就像是一位田园的诗人，他用吉他弹出了最动人的乡村的画卷。这首歌没有任何复杂的修饰，却有着直击人心的画面感。他唱的是归家的惬意，是放下疲惫后的轻松。从乡间小路，我们要走进一座宁静的小城，这是邓丽君的另一首不可复制的经典，叫《小城故事》。1979年电影《小城故事》上映，这首主题曲也随之风靡。不同于《甜蜜蜜》的甜美，也不同于《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深情，《小城故事》里的邓丽君更像一位温柔的说书人，她用舒缓的语调唱着：“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这首歌妙就妙在它没有一种特指的是哪一座城啊，却让每个人都觉得唱的好像就是自己的故乡。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歌颂的是一种慢节奏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如果说邓丽君的声音是月光，那么蔡琴的这一首《你的眼神》就是午后透过树叶的斑驳的阳光，温暖又带着一丝琢磨不透的朦胧。这是蔡琴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发行于1981年，叫做《你的眼神》。

听完深沉的故乡，我们跟着旋律热闹起来。同样来自于杭盖乐队，这首《九歌》改编自蒙古族流传很广的民间小调，还曾经作为电影《寻龙诀》当中的插曲被更多的人听见。这是草原聚会当中的歌，是朋友相聚举杯放歌的时候会唱起的旋律。歌曲的节奏欢快热烈，随着乐曲的推进，情绪一点点推到高潮，把蒙古族热情豪爽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用身处毡房，听到这首旋律都能够感受到草原之上朋友们相聚放声歌唱的那一份畅快。我们来听杭盖乐队的《九歌》。聊了这么多关于草原的思念和欢聚，我们来听听草原上浪漫的相约。敖包相会这首歌最早是1953年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插曲，是几代人都熟悉的经典。马拉庆夫、海默作词，通甫作曲，刀郎在2004年重新的翻唱，收录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张专辑当中，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面貌。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今天听到苏云的这个翻唱版本，人声细腻柔和，编曲克制安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首歌他写草原，写遥远的地方，那位美好的姑娘。简单的旋律，干净又绵长，当这最后一段歌声缓缓地落下，今天的这一场草原的音乐旅程也快要到终点了。我们今天从几十年前创作的民歌到新世纪重新改编演绎的草原流行，听到的这些歌风格各不相同，有思念，有夜色，有欢聚，有奔赴远方的浪漫。草原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它藏在一代代创作者的旋律里，承载着我们对于辽阔自由还有故土的向往。当这些老歌再次响起，就是流行纪念册留给我们最好的纪念。我是易小潮，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小窝即享暴天气，贴心相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

0: 渴望飞翔，
1: 追逐梦想，
2: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0: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小规矩，有的家规是为了让我们养成好习惯，有的是为了家人相处得更加和睦。不过呀，有些家规在我们小朋友眼里就有点让人想不通了。不知道同学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的规矩很合理，但也会遇到一些让你觉得有点离谱、难以理解的规定。那在你的家里，你听过或者经历过最离谱的一条家规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们的答案吧。
6: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还是个小屁孩，我妈就让我打车出门了。
7: 我们家非常的民主，我觉得所有的家规都很合理，
8: 就是5:30之前必须回家。我觉得这个也太早了，那时候天还没黑呢。
9: 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5: 听完大家各自的分享啊，真的是真实又有趣。每个家庭的规矩都不一样，大家的感受呢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同学觉得小小年纪就要自己独自打车出门，实在是有点挑战。有的同学吐槽5:30就要回家了，这时间也太早了吧。还有同学觉得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的规矩让人有点不自在呢。当然也有很幸运的同学觉得家里的规矩都很合理，家庭氛围特别的民主温暖。其实呀，每一条看似离谱的家规背后都藏着我们爸爸妈妈不一样的用心。要求我们早点回家是担心我们的安全，让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希望我们可以学会独立成长。吃饭安

0: 净的规矩，也是为了帮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家规看似是约束，其实更是陪伴我们长大的温柔守护。没有绝对完美的规矩，但每一份规矩里都是家人默默的关爱。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规矩里慢慢成长，理解家人的心意，收获更好的自己。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夏季节的花园里，总可以看见小小的蜜蜂忙碌的身影，它们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嗡嗡作响，不停奔波。哎，那你有没有好奇过，蜜蜂每天辛勤采蜜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给我们人类制造甜甜的蜂蜜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他们要做那个蜂巢蜂蜡，就是用花蜜做的。
2: 它要采蜜吃，
3: 建蜂巢吧，
4: 因为它要活着。
2: 他们可能会那个给蜂后之类的。
5: 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0: 蜜蜂为什么需要采蜜呢？很多小朋友以为，蜜蜂采蜜是专门给人类吃的。其实呀，并不是这样的。采蜜是蜜蜂为了养活自己，养活整个家族的生存本领。蜜蜂是非常团结的群居小动物。一个蜂巢里有成千上百只蜜蜂，它们没有冬天储存粮食的嘴巴，也不像小鸟一样迁徙过冬。每到秋冬季节，花朵全部凋谢，外面再也没有花蜜可以吃。如果夏天不提前储存食物，那么整个蜂群就会饿肚子。所以呀，蜜蜂拼命采蜜，首先是为了给自己囤粮食。蜜蜂采集的花蜜水分很多，很稀薄，不能长期储存。它们飞回蜂巢之后，会不停地扇动翅膀，风干花蜜里的水分，然后把香甜浓稠的蜂蜜储存起来，封存在蜂巢里。等到寒冷的冬天，大家就靠着储存的蜂蜜安稳过冬。除此之外，蜜蜂采蜜穿梭花丛的过程中，身上会沾满花粉，无意间呢，也帮花朵完成了传粉，让花草树木顺利的开花结果，繁衍生长。我们吃到的蜂蜜，其实是蜜蜂辛辛苦苦一点点积攒下来的过冬口粮呢。蜜蜂小小的身体藏着大大的勤劳与坚持，它们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团结协作，默默付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说起出游，我们总向往名山大川，可很多动人的风景就藏在朴素热闹的乡间村落。那里有淳朴的乡气，有田园风光，还有浓浓的烟火气息。南宋有一位大诗人陆游，一次去往乡村游玩时，路上经历波折，却收获了意外的美景，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陆游的《游山西村》。这首诗既有农家的风土人情，也藏着遇到困境时的人生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诗人的脚步，走进古朴热闹的山西村。
6: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六年级二班的张景逸，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游山西村》，宋·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

0: 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读完《游山西村》，我好像跟着陆游来了一次快乐的乡村旅行。乡下的人家特别热情，丰收的年景里拿出鸡肉猪肉好好招待客人，就算自家的酒看上去浑浑的，心意却特别真诚。每次读这首诗，我都能感受到乡村温暖又淳朴的气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想起这首诗，不要着急灰心，说不定转个弯就会遇见新的风景。
1: 好的，感谢张景逸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游山西村》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七言律诗。当时陆游回到家乡，到郊外的山西村游玩，一路翻山越岭，见到乡村的自然风光、淳朴民风，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开篇两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一上来呀，就把农家热情好客的画面展现在了我们眼前。不要笑话农家腊月酿的酒看起来浑浊不清，丰收的年景里，村民招待客人，鸡肉猪肉摆得满满当当。足字用得特别好，不是说菜肴有多么的名贵，而是体现出乡亲们满满的诚意。简简单单的饭菜包含着乡村人家真诚厚道的待客之心，读完之后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人间烟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整首诗最出名的名句。诗人行走在山间，山峦层层叠叠，溪水迂回环绕，走着走着仿佛前方已经没有道路。正当迷茫的时候，转过一道弯，忽然看见柳树茂密，鲜花明艳，又一座村庄出现在眼前。山重水复写路途曲折，柳暗花明写景色豁然开朗。这句诗不只是写走路看到的景色，更藏着深刻的道理。我们在学习生活当中难免呢也会遇到难题，感觉走投无路，但是呀，可千万不要灰心，坚持往前走，说不定就会遇见新的转机。紧接着，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把乡村热闹的民俗场景写了出来。春社是古代祭拜土地神、祈求丰收的节日。快要到春社的日子，村子里吹箫打鼓，锣鼓声声，百姓来来往往，大家穿着朴素简单的衣服，古老淳朴的风俗依然保留着，一派祥和热闹的乡村生活，让人内心觉得无比温暖。末尾，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喜爱。如果以后还有空闲的时光，我真想趁着月色拄着拐杖，夜里随时来敲农家的大门，再来做客。可以看出，诗人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乡土，舍不得离开。整首诗有美食人情，有山水风光，有民俗欢歌，从待客的淳朴到山路的峰回路转，再到对乡村生活的留恋，层层递进。他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要沮丧，困境背后常常藏着新的希望。也希望大家可以既看到名山大川，也可以感受平凡生活当中的温暖与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游山西村》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有人征战沙场守护家国，有人潜心钻研造福世人。东汉的张衡就是古代了不起的科学家、发明家。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贪图名利富贵，一生潜心钻研天文、地理、数学，敢于探索未知，发明创造无数，用智慧和坚持推动了古代科技的进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潜心治学、勇于探索的张衡。张衡自幼聪慧过人，却从不骄傲浮躁。和许多贪玩享乐的孩童不同，年少的张衡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求知，观察自然。他从小不爱追逐热闹，不慕锦衣玉食，一心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年少时期的张衡为了开阔眼界，增长学识，主动离开家乡，远赴各地游学。一路上他跋山涉水，不畏艰险，走访名师，博览群书，认真学习文学、历法、天文的各类知识。无论寒冬酷暑，他始终坚持读书钻研，从不懈怠，从不偷懒，日积月累，积累了渊博的学识。成年后的张衡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本可以凭借才华谋取高官厚禄，安逸生活，但他淡泊名利，一心痴迷科学探索。古时候人们认知有限，面对地震、天象变化，大多充满恐惧，迷信鬼神，没有人深入地去研究其中奥秘。而张衡却敢于打破固有认知，潜心研究天地万象。他常年观测天象，记录星辰变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无数个深夜，别人早已安睡，

他却独自仰望星空，细致记录天体运行的规律，耐心钻研，反复验证。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实验、改良，张衡耗费多年心血，终于发明出震惊世人的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能够监测地震的仪器，能够精准感知远方的地震动向，帮助人们提前知晓灾情，减少灾害损失。在科技落后的古代，这项伟大的发明震惊了天下世人。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浑天仪、指南车、精准测算历法，在天文、数学、机械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身居官职的他始终清正廉洁、潜心治学，不攀附权贵，不追逐名利，一生专注研究，深耕探索，用毕生所学造福百姓，造福社会。张衡用一生告诉世人，坚持探索，潜心钻研，平凡的坚守也能创造伟大的成就。同学们，张衡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勇于探索，用坚持和智慧创造奇迹。我们也要学习他勤奋好学、敢于探索、坚持不懈的精神，认真学习，勇于求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闪耀》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坐在这个车上腰也受不了，他们这个后面会加一个专门支撑腰部的一个东西，就刚好抵着你的腰。
1: 对对对，就是好多开那个外卖开那个电瓶车的外卖小哥呢、
0: 嗯、
1: 他们虽然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但是他们可能不太方便后面安排一些什么我们刚才说的靠垫、啊、
0: 靠垫，这个不现实。对，
1: 但是他那个就是他这个电瓶车这个颠簸啊，他对这个腰椎间盘
0: 也会受伤
1: 的。所以说他有一些腰椎不好的那个外卖小哥呢，他可能会对腰部起到一个支撑的
0: 有一个那个架子、哎、刚好可以把腰这个抵住，你可以靠在上面，
1: 对的对的，
0: 就会舒服很多了、
1: 嗯、
0: 啊。这个当然题外话啊，不管是开车的还是这个长时间骑电动车的、嗯、我们这个腰部啊都要把它这个保持好了啊。
2: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说回开车的朋友们啊，开汽车的朋友们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就是还有这个腿部要保持一个微弯的状态，不要就是伸直、
0: 嗯、
1: 就是踩踏这个踩踏板
0: 啊、
1: 嗯嗯、你不少人为了舒服呢，习惯把腿伸直了，然后去踩这个油门和刹车，
0: 嗯
1: 嗯，就这样会让这个腿部的循环它也变慢的，出现这个发麻呀、
0: 嗯、
1: 酸胀啊，甚至就是增加那个就是踩踏板失误的风险，像油门刹车踩错了，这个就、
0: 哦、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要尽量要保持微弯的状态，不要太过度伸直。
0: 嗯，
1: 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哈，正就是座椅前后调整，嗯，一般是要调整到这个膝盖自然弯曲的位置，就是踩踏板时呢，不用就完全伸直腿，我们刚才也讲的，就让腿部肌肉放松的状态，主要是说这个血液循环也好啊，腿麻的问题也会明显的改善。
0: 嗯 嗯, 嗯，
1: 对。那除此之外呀，就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就是长期开太长时间的车，就尽量每隔一个小时啊你活动个三五分钟，伸伸懒腰都是好的，
0: 拉一拉伸这个腿部、
1: 嗯、
0: 是吧，走一走，哎，
1: 对，活动活动腰都是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其实稍微的活动一下就能够去改善这种情况，
1: 稍微活动好好休息一下都会改善一些
0: 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开头说的这个话题啊，就不仅仅是给这个赵先生带来帮助啊，也给很多开车特别是需要长时间啊开车的朋友们带来一些这个健康的小小提示啊。另外其实现在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是坐骨神经痛哈、啊、大家都会比较的熟悉啊、
1: 嗯、
0: 生活中其实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不仅仅是开车了啊，就是生活当中你无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有些人啊可能都会出现从这个腰臀部出发，沿着大小腿一直到足底的这个放射痛啊。有人觉得说我这是不是累了啊，忍一忍就能好，或者说我这个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哎一点都没好，反而有的时候还会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啊。那么这大概率啊是坐骨神经受到了压迫啊刺激所引发的这个典型症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啊接下来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有关于坐骨神经痛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针灸科的王丽媛主治中医师。这个王医生还跟我分享说，经常会有一些患者到门诊上来哈，就直接就跟医生说，医生啊我有坐骨神经痛，是吧？
1: 哎，对的对的，
0: 哎，自己就给自己诊断了哈。
1: 对的，
0: 那结果真的是这个坐骨神经痛吗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哈。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坐骨神经痛呢。
1: 这个坐骨神经痛呢，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0: 嗯，
1: 它是一般的话，我们这个坐骨神经根啊，或者这个神经干，一般是遭受到刺激或压迫，或者炎症性的损害后所产生的一个症候群。一般我们坐骨神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外周神经，它很粗大，
0: 嗯，
1: 它是由我们这个腰椎的145底一到底三的神经根汇合而成的，所以说它很粗。它从我们这个腰底部发出，经过我们屁股那边的梨状肌，下孔穿出这个盆腔，沿臀后就是屁股后面大腿后侧下行，然后后面分支支配着我们的小腿呀，还有足的运动和感觉。所以说凡是该这个神经通路上就受到的一些挤压呀或者压迫呀，或者一些炎症啊、
0: 嗯、
1: 卡压呀、粘连呀，都可能出现这个神经走形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
0: 嗯，
1: 我们临床分为就是一般分为根性疼痛和干性疼痛。
0: 哦，什么意思呢？
1: 两大类。根性疼痛的病变是多位于腰椎或者椎管内。
0: 嗯嗯
1: 啊，对，
0: 根儿上的问题，
1: 哎，对，
0: 是吧？
1: 根性疼痛嘛，
0: 嗯，
1: 它以这腰椎间盘突出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干性疼痛，就是说这个神经干后面下面的神经干，就是一般它是在椎管外。
0: 嗯，
1: 我们常见的刚才说过的梨状肌综合征。
0: 啊，
1: 哎， 就是受到挤压和压迫，然后出现的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的一个

0: 个放射性的疼痛。
1: 那究竟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坐骨神经痛呢？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觉得坐骨神经痛嘛，那我肯定就是坐得太久了，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坐骨神经痛呢，它只是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只是叫坐骨神经，它是跟坐着嘛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又
1: 绝对是
0: 不是绝对的。对，像我们刚才所说呢，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痛啊，就是分为根性和干性的嘛。对，根性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说椎管内我们比较常见或者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个什么腰椎的一个退行性变。还有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啦，然后造成这个腰椎管狭窄啦，还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腰椎损害比较重的出现那个骨质增生。还有腰椎滑脱，那就是相当就是进一步发展了啊。然后造成这个椎间孔的狭窄，然后直接压迫到这个就是个腰底这个神经根，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根性疼痛，它就一定会出现的啊。然后一些椎管内的病变，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太多见，但是也是有的，就比如说椎管内的一些囊肿啦、粘连呀、炎症啦，还有少数有些椎管的占位，就是我们临床上有好多患者，我们看跟他判断他是这个腰椎间盘的一个根性疼痛的患者，我们不断的给他扎针啊，怎么着，可能搭个三两次，可能缓解的不是那么太好。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强烈建议患者查一个腰椎的核磁，排除一下腰椎的椎管内的病变。我们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哎，它其实是一个腰椎的占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你不断的你刺激他这个腰椎的神经。

0: 比较常用的就是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1: 拍个片子，
0: 拍个片子，好多人拍说我拍个 S 线片，
1: 嗯
0: ，S 线片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它一般的说是，看的骨头会看的比较多，看的骨头的排列呀，还有一些间隙的大小啊，是否有什么增生啊之类的，有些滑脱的情况，对于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神经方面的啊。S 线片其实看的并不是不太适合啊，我们首选的话是核磁共振检查，
1: 嗯嗯嗯，
0: 它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椎间盘呀、神经根啊、椎管的形态，但是有一些患者，就比如说他说身体里有一些金属啊，或者是他不适合做核磁的，我们可以选择 CT， 嗯，可以看一下，
1: 嗯嗯嗯，
0: 对，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压迫到坐骨神经啦，坐骨神经损伤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般可以做个肌电图。还有神经传导速度看一下它这个损伤的程度，
1: 嗯，
0: 哎对，然后有一些就是我们当然问病史的时候要排除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肿瘤啊、感染啊、一些继发的一个等因素，
1: 是的，
0: 哎、
1: 啊
0: 是的。
1: 那中医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坐骨神经痛的呢？
0: 嗯，中医呢，在中医方面它这个属于我们腰痛病痹症的范畴了
1: 啊，痹症，
0: 痹症，
1: 嗯，
0: 对，属于我们文献就称之为坐骨风，
1: 嗯，
0: 它这个病位呢，在我们的腰臀下肢，与我们所中医所说的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它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0: 啊，对，它这个主要是我们中医说就是肝和肾的问题，嗯，就是病
1: 虚了，
0: 对，就是肝肾亏虚为本，
1: 嗯，
0: 对，然后风寒湿侵袭，然后淤血阻滞为标，
1: 嗯，
0: 就是标本它可能都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刚才所说的寒湿痹阻症，就是有一些人受风寒风湿了、
1: 哦、
0: 就是这个腰腿它冷痛比较重，就
1: 像变天了是吧、
0: 哎、
1: 突然
0: 冷
1: 了，
0: 就遇寒它就加重了、
1: 嗯、对对对，
0: 然后热乎一会儿得温了它就减，就疼痛就会变轻、
1: 哦、
0: 啊，对，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寒湿痹阻的一个症型，
1: 嗯，
0: 还有我们淤血阻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好多人他是有扭伤的这种劳损史的，
1: 嗯，
0: 就是说也他这个疼痛一般属于固定那个固定不动
1: 的、啊、
0: 哎，对，它刺痛是比较明显的，你做一些动作呀，就是说俯仰啊或者是转身啊，都会比较明显的，
1: 嗯，
0: 然后就一般的话入夜里边，哎，说半夜怎么疼这么厉害？
1: 哦，刚刚说的就晚上睡觉睡不好的这类患者，可能就是淤血阻、哦、
0: 对，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哎，说是我们怎么就是这一点疼，就是这一点疼，
1: 嗯、很明确，
0: 哎，对，很明确，对。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得知到肝肾嘛，就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患者，就是一般属于我们肝肾亏虚型，
1: 嗯，
0: 就我们很多见一些中老年的患者，嗯，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外伤，明显的外伤，也不是有什么劳损，他一般属于就是年老了，
1: 嗯，
0: 就是腰腿酸痛，
1: 年纪大了，
0: 对，腰腿酸软的，然后比较隐隐的痛，你说他哪里疼呢？他也指不出来，我一定哪里疼，
1: 反正就哪儿呢都不舒服。
0: 对对对，就是劳累之后就哎我这个腰或者腿不得劲儿、
1: 嗯、
0: 不舒服，但是你问他也没有说出来固定的一点，
1: 对
0: 对，这种的话一般是你给他一揉啊一按呢、啊、他觉得舒服一些，
1: 嗯，
0: 对，有一些患者啊他就出现耳鸣耳聋头晕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哎，还有我们刚才也有一种症型叫湿热痹阻，湿热痹阻就是说这个腰腿啊它灼热胀痛，
1: 嗯，
0: 它遇热就加重，口苦、小便黄这种情况，一般的话我们说可能热血有关。就是再有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外邪侵袭或者是一些跌扑损伤到这个经血不畅的，
1: 哦、
0: 就是不通则痛。有些人的患者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腰这怎么这么疼？是不是不通啊？
1: 嗯嗯嗯，
0: 他其实他就是

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肌肉和脂肪在抵抗疾病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啊，得经得起疾病消耗。与瘦人相比，胖人体内存有相当重量的脂肪组织，当他们生重病时，尤其是进食期间，这些油可以分解代谢产生能量，填补生病期间所消耗的能量。而瘦人体内脂肪储存有限，经不起消耗，就会很快用光。第二，提高基础代谢率。肌肉组织比脂肪组织会消耗更多能量来维持机体生命活动，因此增加肌肉量可以提高身体基础代谢率，有助于在疾病或是治疗期间维持正常的体重和代谢。第三，增强心肺功能。肌肉量的增加可以提升心肺系统功能，使心脏更加有效地泵血，肺部更有力地进行气体交换，这对于疾病治疗期间的体能恢复和整体健康至关重要。四，改善身姿和平衡。强壮的肌肉有助于支撑骨骼，减轻关节负担，从而改善身体姿势和平衡，预防摔倒。即便突发摔倒，胖人皮下肌肉和脂肪组织较厚，可起到缓冲作用，可以减少骨折甚至其他严重的问题几率。第五，提高恢复能力。较高的肌肉量和脂肪组织可以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有助于在疾病中或是手术之后更快地恢复体能。第六，就是维持正常体温。脂肪有良好的保温性能，寒冷的环境下，脂肪能够有效地减少人体热量的散失，维持体温稳定。虽然啊，一定的脂肪储备可为身体提供额外的保护和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胖越好。脂肪积累过度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健康问题，比如说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最好是控制在 18.5 到 23.9 之间，老年人可以适度的放宽，适宜范围是为22到 26.9。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生病的时候该怎么吃呢？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有伤口不能吃鱼虾，癌症患者不能吃鸡和鱼，类似的说法在民间广泛流传，似乎人只要一生病就要跟肉蛋奶绝缘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营养师石正丽表示，这样做非但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还可能会让病情加重。发烧的时候多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感冒发烧时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中的蛋白质分解加速， B 族维生素的排出量也大大增加，因此发烧的时候要格外注意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否则可能会延长康复时间。人体相对虚弱时消化液分泌较少，建议通过鸡蛋、鱼肉补充优质蛋白质，它们相对好消化，而且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有利于增强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第二是伤口恢复期间要补充氨基酸。伤口恢复期间，人体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量也是会增加，蛋白质摄取不足，不但伤口愈合缓慢，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优质蛋白中的一些氨基酸对于伤口愈合和抗感染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精氨酸，它能够促进肌肉组织生长，增强免疫力。富含精氨酸的食品有海产品、瘦肉、禽肉、奶类及其制品。半胱氨酸也是伤口愈合所必需的氨基酸，它由体内的蛋氨酸转化而来。富含蛋氨酸的食物有鱼类和蛋类。肿瘤患者要吃肉蛋奶。多数癌症患者呢，需要通过补充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肉蛋奶也是这类患者的理想食物。研究显示，30%癌症的发生和饮食不合理及营养不良有关。40%到80%的癌症患者发生营养不良，大约20%的癌症患者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此外，肺结核、重症、烧伤以及化疗患者，常常因为脏器功能障碍、恶心呕吐、味觉改变或是药物副作用，难以经口摄入足量的食物。同时，消化吸收受限，消耗增加，本就入不敷出。
若在

盲目的忌口，不吃肉、蛋、奶、蛋白质、能量、铁、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对于生病的人来说，肉、蛋、鱼等食物建议采用炖、煮、煨等方式来烹调，减少营养素的流失，降低有害物生成。存在吞咽障碍的患者可以将食物剁碎，高压炖煮或是打成浆，增加顺口性。生病的时候不要盲目进食肉蛋奶，特殊人群不确定饮食禁忌时可以咨询医生等专业人士。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听到这样的旋律，好像回到了30多年前。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女孩子会拿一根筷子横着插在头上，然后在筷子上绑上一块白布，或者把家里的蚊帐啊、被单啊披在身上，来模仿剧中白娘子的造型。现在想起来，真的挺可笑的，不过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当中，一共有10几首曲调各异的原创作品，这些歌曲贯穿于整个剧集当中，在剧情需要的时候及时的出现，配合上不同的歌词，时而相互结合，时而又变换风格。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前世今生》，在剧中相同的曲子还有《慈悲心肠白素贞》、《紫竹林中观自在》等等不同的版本。真的是要感谢所有歌曲的作曲者左宏元先生，要感谢编曲者尤景仰，还有歌曲的词作者陈自维、龚敏、何启宏、连水森等等等等，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在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回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旧出自于《新白娘子传奇》啊，没办法，这部电视剧可以听的好歌实在是太多了。这首歌叫做《情仇爱恨》。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各位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回到

0: 音乐鬼才黄沾嘶哑的嗓音其实真的算不上十分的动听，不过在刚刚这首随遇而安当中，配合上小虫所编配的大气洒脱的曲子，以及姚若龙所创作的豪迈的词，黄沾这把老烟嗓倒是很贴切地唱出了金庸先生笔下那个豪情江湖的潇洒和不羁。
1: 老天不许人太贪，挺起胸膛。
0: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依旧是出自于993版《倚天屠龙记》的插曲，成龙带来的《你给我一片天》。

把金庸武侠剧改编成电视剧一直是电视人所热衷的。上世纪80年代，以《射雕英雄传》为代表，就曾经掀起过一阵热潮。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股风潮依然没有散去。除了1993年的《倚天屠龙记》，我们不得不提的还有1991年的《雪山飞狐》。我想，关于这部电视剧，恐怕很多人对于演员以及剧情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相信，当现在耳边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记忆又会逐渐的清晰起来。

0: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当杨庆煌清亮的歌声响起，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是一片碧蓝的天空，以及远处壮丽的雪山，还有一位白袍少年提着刀在雪中独行。
1: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
0: 电视剧当中，程灵素似乎总是陪在胡斐的身边，冰雪聪明，好像又是无所不能的。现在想来，可能程灵素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让胡斐喜欢上他。其实雪山飞狐在众多金庸作品当中被翻拍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1991年这个版本的雪山飞狐足以让人铭记，因为有壮丽的雪景，有潇洒的胡斐，有痴情的程灵素，有娇俏的袁子衣，有豪迈的主题曲雪中情，当然还有这首让人非常动容的片尾曲追梦人。我们也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跟你说一声再见。

0: 跋涉过。
1: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起初将离别看作一片轻盈的雪，融化后便无痕，可今年的道别层层相叠，薄雪凝成了冰，在心头覆成尘冬。每一次背过身去，都听见簌簌雪声，未尽的言语被冻成檐下的冰冷，悬在时光里晃荡，直到雪落满山丘也不走。那早该消融的回响，却成了跋涉的坐标。原来最重的积雪，不是落在肩膀，而是坠在遗忘的归途上，守着一直永不泛黄的约定，把春汛都等成了冻土

0: 匆忙喧闹的人世，难以真正彼此倾听。当心灵被困顿于尘海的逼仄牢笼，竟需幻想海一样深的语言，天空给的翅膀，才能一跃冲出钢筋丛林。这是生命韧性铸就的隐形语义。所谓耳朵小，原来预示的正是心灵渴求超越凡事淋雨的壮阔企图。那向着天空伸展的幻翼，分明是一颗在重压下依然倔强向上的灵魂，默默伸向晴空。那向天空伸展的幻翼，在孤寂深处轻轻扇动，它并非逃离现实的翅膀，恰是心灵拒绝蜷缩冲破围困的本能力量。精神突围何尝不是在无声处默默滋生的生命火焰。
1: 想你想成了一个大大的芒果，想把你吃

我们为何对赞美如此吝啬？当社会被异化为冰冷的钢筋丛林，歌词中的臆想困兽在金钱规则下挣扎辗转，最终在自嘲背后淬炼出悲怆的诗意。尊严无需依赖世俗量尺，个体存在本身已构成庄严回响。这份自我肯认绝非虚伪鸡汤，而是伤痕累累者在黑暗中擦拭内心火光所磨砺出的锐利锋芒，是当代信仰崩塌后必须重铸的心灵秤砣。他昭示世人，唯有重新学会凝视彼此眼里的星辰，废墟之中方能升起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像极了唱出暗恋之人心头的悸动与忐忑，目光偷偷牵引着你，一颗心被你微微牵着翻飞，连一句我喜欢你都只能屏息溺于胸臆。这歌词实在写透了说不出也不敢说的那声喜欢，甜蜜的负担分明就在舌尖跳舞又咽了下去，恰似一场无声的绽放，胆怯者交出整个内心宇宙，竟只为换回你偶然掉落嘴角那颗不明的微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饰，
2: 是总把你挂在嘴边，总向朋友提起，思念胶着就像致命春娇，为你发疯着迷，以为都为对方痴迷，所以坠入爱河，谁知只有自己一厢情愿变成过客，朋友劝我不要继续下去，没有结果，还是不顾一切为你犯下了错，直到

醉了，你在哪里呢？说不爱了，你有人爱了，开始发疯，开始哭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当我爱你 Love is love 在旋律中不断回荡直抵心间，这不是简单的甜言蜜语，倒像是月光破开厚重云层，这分明是在对时代高喊着，爱不可沦为精打细算的功利工具，亦不是世俗成功标尺下冰冷的可交换之物。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计算和消费的年代，这样捕捉本真的爱的宣言尤为珍贵，宛如一场灵魂救赎。它执拗地提醒着我们，让爱脱离被计算的价值链条，释放出它自身应有的光芒。现代的爱或许需要在纷繁的碎片关系中重新寻回那份不含杂质的沉静与深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你

0: 小手。录音剪辑的第二十七集。
1: 做什么事咱得有个底线吧？我们的权威。
2: 这回人家就挑衅你了。我跟你透个底，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对祁同伟的任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现在这个时候哪儿还有秘密可言呀？祁同伟早就知道了，人家报复你，在情在理吧。
1: 李书记，那你的意思？
2: 哎呦，那就让他走吧。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陆亦可正抱着一大摞文件，林华华跑了过来。
3: 处长，陆处长。问过了。
4: 问什么呀？
3: 侯局长在北京有老婆，而且还有个孩子呢。
4: 问这个？
3: 我这不关心你吗？
4: 滚，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3: 你能不能温柔点儿？好心当中遇难汉。
4: 赶紧的，把你的驴肝肺给我喂狗去。不是，
3: 那我问你啊，那个医学院的副教授你是见还是不见？
4: 不见。我求求你了，该干嘛干嘛去，别再为我的事儿操心了，行不行啊？
3: 这可是你妈妈我阿姨求我们帮忙的。
4: 林华华，我妈是你领导还是我是你领导？山水集团的工商资料查了吗？去啊。
0: 程兔向祁同伟鞠了一躬。
5: 祁厅长，谢谢你。
6: 你不用谢我，该谢谁你心里清楚。
5: 我清楚。
6: 以后在公安厅里你只接受一个人的领导，记住吗？
5: 明白，我明白。
6: 你行，你坐下吧。这里面

0: 以你们女人的眼光看，这属于美女，还是美女蛇呢？她不就是你们男人觉得的那种好看的女人吗？
1: 你直接说美女蛇不就得了吗？看样子你对人家高总有点兴趣啊。
0: 那是啊，高总勾连八方，来头不小啊。我那个发小蔡成功，算得上是一只精得连毛都不长的猴子了，还是栽在他手里。
2: 我真不敢相信。侯亮平接到祁同伟的电话。喂，
3: 老先生，找我有事儿。<笑>我能有什么吩咐啊？请你吃饭，咱们老师啊特意安排的。
2: 哟，说到吃饭也该我请你啊！那天晚上那么打扰你。
3: 你别跟我胡扯啊！你请我？你上哪儿请我呀？你刚来，人生地不熟的。 你总不能让我去你们那个检察院的食堂吃份饭吧？啊，来，亮平啊，我跟你说啊，老师呢特意嘱咐过了，说给你接风，既要隆重热烈，又一定要做到不能够违规违纪，因为现在查得很严啊。你呢就不要开你检察院的车出来了，好不好？
2: 老师讲的真周到，我打车过来吧，很方便的。
3: 去，我怎么能让你打车呀？啊？
2: 我这就安排人安排车过去接你，半个小时以后你在检察院的楼下等我，好吗？
3: 学长亲自安排，我有那么大面子吗？<笑>当然有了，你的面子是巨大的。
2: 好，恭敬不如从命。嗯，晚上见。
3: 好，一会儿见。
4: 程度谄媚的递来一支点好的雪茄。
3: 厅长。
0: 侯亮平继续看高小琴的资料。刚说到山水集团，晚上啊，我就得去山水庄园吃饭了。
5: 去那儿啊？
0: 嗯。
5: 小心被蛇咬。
0: 还有你提醒，哎，我说你们，把蔡成功的案子再好好研究研究。
5: 是。
0: 别整天就知道吃蛇。
5: 是我嘛？我来，我来。
6: 李达康和赵东来商量着，成都的事就先这么办了。蔡成功一定要抓紧审查，哪怕是在医院也要赶快审。如果没有利益驱动的话，蔡成功怎么可以答应高小琴拿走大风的股权，而不负担大风厂员工的安置费用呢？我就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混蛋的协议，李书记，会不会是山水集团做了手脚？有可能啊，东来啊，给我查一定查清楚了。嗯，116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7: 结果已经出来了。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啊，这场大火纯属偶然的，是一个叫王文革的护厂员工不小心点燃了汽油。
6: 拆迁队跟这个护厂队之间的冲突啊，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肢体上的接触，
7: 所以双方都在郊区。对，这个
6: 公安分局局长程度就觉得他那个表弟护厂队那队长受了极大的委屈。有没有人对这起事件负责？有，蔡成功。蔡成功是主要负责人，护厂队是他煽动组织的，包括使用汽油。 组织火墙，全是他的主意。另外啊，这个蔡成功还是大风厂的法人代表，
7: 那就必捕啊，这样对上对下都有个交代。
6: 这得看省检察院的。

0: 被贬的啊！来来来，坐坐坐。
1: 为什么，在我心里总是觉得在检察官身上，
2: 我们侯局长就非常的绅士。
3: 真的吗？
1: 真的。侯大局长，您别不相信，您知道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位印象非常深刻的美国独立检察官，您猜得到是谁吗？那就是本世纪初让美国总统克林顿当众哭泣的美国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我当时看到电视里面克林顿当众哭泣的画面，您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
3: 佩服斯塔尔，对吧？
1: 错，我其实特别恨那个独立检察官。
4: 为什么？难道他不够绅士吗？
1: 这跟绅不绅士没关系，我就是觉得他太咄咄逼人了。您不觉得克林顿很可怜吗？怎么说他也是一个总统啊，不仅当着民众的面哭，而且在电视上哭得像个犯了错的中学生。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我心里特难受，真的。我就想起我中学的时候，老被我们班主任给骂哭了。
4: 可以理解，你这是移情作用。
1: 也许吧，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克林顿，那是相当帅。
4: 总统不能对人民撒谎，斯塔尔一直坚持这一点。
1: 我知道，撒谎的代价是很沉重的。克林顿呢，他是自作自受，这个道理我长大之后明白了。所以侯大局长啊，我特别好奇的想问一问您，这次您到汉东来，想搞哭谁呀？或者说，您想先把谁搞哭啊？
2: 哎，不管把谁弄哭，也不会把你这位美女高总弄哭。对不对？
3: 你们说什么呢？我想搞哭谁啊？我谁都不想搞哭，我最好大家开开心心的。但是万一搞到高总头上了，高总也不会哭的，是吧？
1: 那我当然会哭了。我不但会哭，我还会嚎啕大哭。当我嚎啕大哭的时候啊，我得抓着你们俩陪我一起哭。
2: 我可不陪你哭，你找别人陪你哭。哎，这样，你找这位新面孔陪你哭。
4: 哎，老学长，这话够酸的。
1: 侯大局长，您又说笑了。齐厅长什么时候吃醋啊？齐厅长不爱吃醋，对不对啊，厅长？
2: 对啊，我免疫。
5: 侯亮平和齐同伟来到了大厅。
6: 哎呀，老学长，真没想到啊，枪法那么准啊！这个山水庄园不错，有吃有喝，还有射击场，真是个好地方。
1: 侯局长要是喜欢啊，以后就经常过来，反正都是自家人。
6: 哎，我怎么敢常来啊？今天不是学长给我接风，我才不来呢，有规定的。
1: 至于吗？侯局长以后啊，您悄悄的来，我保证不会有人知道。
2: 行了，你就别吓唬我这位学弟了啊。今天啊，高老师虽然没能过来，但是老师特别注重给你接风，他专门跟我约法三章，说了：第一，不许用公款；第二，不许吃老板；第三，不许喝名酒，
6: 还不许用公车。
2: 对呀，所以你应该说是因祸得福嘛，对不对？你可以享受一把美女的专车待遇。
1: 要我说啊，我们高书记那是明白人，知道我们今天呀要给

0: 房办的接待窗口有点矮是吗？
1: 对啊，何止是矮啊，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矮。我们每次去啊，那站也不能站，蹲也不能蹲，很多人啊每次上访一次回家第二天都要躺一天呢。
2: 吃东西。真有这样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他。
3: 在山水庄园，侯亮平、齐同伟他们汉东大学的同学聚会正在进行中。
4: 哎呀，敬杯酒啊，老弟啊！
5: 谢谢队长啊，
4: 欢迎欢迎，
5: 谢谢
4: 欢迎。
6: 嗯，好，亮平，你还是好酒量啊！
5: 哎呀，不行，
7: 对我发现侯局长酒量不错，来来来，侯局长，我再敬你一杯。
5: 高总，谢谢谢谢，
6: 来，
7: 请我呀！
4: 啊，谢谢
5: 谢谢，
8: 嗯，您好。
4: 厅长，谢谢。
6: 嗯嗯，高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坐在你右侧的这位女士，那当年是我们汉东大学几朵校花之一，对不对？
7: 哎呀，厅长，
9: 那不是当年，您看现在也是一枝花呀。
6: 那当然是，那是肯定的，必须的。但是有一点啊，当年我们这位校花啊，苦苦的暗恋了这位先生三年。哎，他居然对人家不理也不睬。今天啊，当这么多校友同学的面，我想问一下，当年您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您为什么没有答应呢？
10: 嗯，我说老学长，你要是再拿我开玩笑的话，我可就把你汉东大学的恋爱史给说出来了，想不想听啊？
6: 我那点事儿不值得一谈，对吧？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欠上不了那个。咱既然说吃。因为中国这个几千年以来流传的这个饮食文化，那是光明璀璨的，民以食为天嘛。你说不让老百姓吃，那是不行的。
10: 所以说叫舌尖上的中国嘛。
6: 哎，对对对。但是伴随着美食的那是什么呢？美酒啊，对吧？来，那个我们大家啊，共同来干了这一杯。
10: 古人说，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对，
6: 学霸，二位学霸，
10: 敬各位一杯。
6: 来来来，
5: 谢谢。
6: 嗯，酒呢，喝到这个份上了，我们是不是该进行下一个项目了？
11: 你有什么要求？
6: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
11: 厅长想唱什么？
6: 智斗。
11: 别智斗了，今天高书记都没在。
6: 玉良书记不在，但是侯局长在啊。
10: 我嗯，哎，
11: 哎呀，我觉得厅长您就来一段打虎上山。
10: 对，老学长的打虎上山可是名震我们汉东大学。
6: 你别听他说这个，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汉东大学有个那个京剧社团，这可都是骨干力量啊。我可很久都没有听到你唱京剧了，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10: 嗯，不行不行，我真是好多年都没唱了，要不我给他唱个流行小曲儿，什么《醉炫民族风》怎么样？
11: 不，等会儿别民族风了，侯局，您看厅长都说了，您也让我们听一听您的那个京剧的韵味，饱饱我们的耳福，是不是啊，大家？
12: 好，好，好，
7: 咱们就来一段智斗。我演阿气嫂，您是刁德一，厅长胡司令，怎么样？
6: 来，就这么定了。
10: 好，
6: 来，
7: 来，
6: 唱完我再喝。
10: 好。
7: 来。
13: 范之道。

0: 交错，此时此刻情同手足在侧。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李璐，主演陆毅、张丰毅、吴刚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中秋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好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潮，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乐坛留下过太多耐听的老歌，他们不像快餐一样转瞬即逝，而是慢慢的沉淀，藏进我们人生的各个片段。多年之后呢，再重新听见，旋律一响，那些被我们搁置在记忆深处的人和故事就会慢慢的浮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一本纪念册，在歌声里重温那些温柔的旧时光。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自于丁小红的《请到天涯海角来》。提到这首作品，很多人脑海当中会立即浮现开阔明媚的画面，清新昂扬的旋律，质朴鲜活的歌词，带着独属于那个年代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我们来听歌。

这首歌描绘着南国海岸的海风和繁花，承载着一代人对于远方的憧憬，简单热烈又充满希望。即便时隔多年，歌声响起，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毫无保留的欢喜。一首歌是奔赴远方的热诚，当目光从辽阔的南国海岸转向影视剧里面缠绵悠长的悲欢，下一首是刻在无数人记忆里的影视的金曲。在上个世纪影视金曲的浪潮里，高胜美是无法绕开的名字，她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婉转又深情。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青青河边草》，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传遍了大街小巷，绵长的旋律藏着离别、等待和坚守，成为了一代人记忆当中我觉得是无法替代的影视金曲。我们听高胜美的《青青河边草》。

影视故事里的爱恨绵长最终都会落回到人间烟火，那些藏在街角的甜，藏在童年记忆里的味道也会被写进歌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冰糖葫芦，那这是独属于市井街巷的味道。那我们今天听到宫悦翻唱的这个版本的歌曲呢，非常的温润干净，褪去了繁杂的编曲，用质朴的声线唱出了人间烟火里最简单的幸福。酸酸甜甜好吃的糖葫芦，串起的不只是山楂果，还有童年巷子里的喧闹和亲人的陪伴。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导航。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依旧是陪各位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常。从独自困顿的心事到愿意一个人的同行，情感最深的归宿便是一场不离不弃的相伴。我们下面要听到苏芮的这首《牵手》，写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漫长人生路上人与人彼此扶持相伴同行的承诺啊，讲的是风雨同路，悲欢与共。他也告诉我们，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历经岁月再听，依旧让人内心非常的动容。

看过相守的动容，我们再来听听花开和缘分，同样的经典旋律，换一种温柔的嗓音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周华健原版的花心家喻户晓，而我们今天听到发烧女生佟丽的翻唱，赋予了这首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气质。她细腻柔美的声线弱化了原作的洒脱，添上了一份温婉雅致。花开有时，姻缘有散，歌曲借繁花诉说缘分的起落，同样的旋律换一种演绎，就会带来全新的听觉感受。

花开有期，古人也常常在水畔边缘来寻找心中的美好。一首源自于古典意境的歌，继续这一份婉转的诗意。在水一方，源自古典文学本身就带着诗意，而佟丽的版本把古典的婉约和流行的动听融在一起，歌声轻柔婉转，仿佛隔着薄雾去追寻那遥不可及的身影。这一首歌的歌词出自于《诗经·国风·秦风》里的《蒹葭》，琼瑶当年也就正式取了这首2000多年前古典的古诗的意境，写成了这首歌的词句。那么，这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古典文学和流行的旋律融合的经典的范例。《蒹葭》我们从小语文书上都背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000多年前，诗人隔着秋水芦苇，遥望心中向往的身影，渴望却难以抵达。这种朦胧、怅惘又执着追寻的美感，跨越了漫长的时光，化作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佟丽轻柔婉转的嗓音，恰好把这份东方独有的含蓄的诗意缓缓地唱了出来，我们来听佟丽的《在水一方》。